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预计将于8月11日逼近东北和关东甲信地区，可能致使风力、雨势增强，带来恶劣天气。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关注最新气象信息，加强防范。据气象厅消息，台风灿红10日9时在日本以东的洋面上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之后逐渐改为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11日将逼近东北和关东甲信地区。气象厅呼吁民众防范地质灾害、洼地内涝、河流涨水等，并对暴风、巨浪提高警惕。
1: 截至8月10日7时半，包括疑似灾害间接性死亡的人等在内，7月28日发生的熊本地震在该县已造成39人死亡，有6165人在该县设置的避难所中避难。熊本县灾害对策本部公布了截至10日7时半的县内受灾情况。此次地震在该县已造成39人死亡，死者中有一人疑似为灾害间接性死亡，另有2人的死因等仍在调查之中，还有24人受重伤。此外，该县设置了99处避难所，目前有6165人避难。县已确认有21614栋房屋在地震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完全损毁699栋，多半损毁20栋，一半损毁1025栋，部分损毁7876栋，还有11994栋房屋的受损程度正在调查中。截至9日14时，县内共有约34770户停水，其中八代市约23460户，禹城市约8470户，冰川町约2840户。
0: 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媒体8月9日引述外长阿拉格奇的话报道称，伊方目前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就我们而言，在违反备忘录的行为得到纠正，且美方对相关行为予以补偿之前，不可能恢复谈判。关于与阿曼就建立一条新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一事，阿拉格奇表示磋商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又补充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海峡必须满足一系列条件。另一方面，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报道称，特朗普总统9日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目前对伊朗采取的是较为克制的态度。特朗普接着表示，我们现在只是看着伊朗面临通货膨胀和资金短缺，由此暗示将在经济方面加大对伊施压力度。美伊双方的拉锯战仍在持续。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9日表示，拒绝接受基于美国主导的和平计划所提出的有关解除伊斯兰组织哈马斯武装等的15点方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过渡治理进行监督的和平委员会，基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导的和平计划，于7月发布了一份15点方案。其中包括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色列军队分阶段撤离加沙。就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日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以色列不会接受15点方案。他还表示，在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以任何方式撤军，并将继续阻止哈马斯对以方军队和平民构成威胁，以此要求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去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后，以军仍在对加沙地带发动零星袭击。 哈马斯强调，解除武装的前提是以军全面停止发动袭击，并从加沙地带撤军等。
0: 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色列与伊斯兰组织哈马斯基于美国主导的和平计划达成的停火协议，到8月10日生效已整整十个月。然而，在此期间，以色列仍以对方违反停火协议等为由，对加沙地带发动零星袭击。据当地政府消息，在截至9日的约十个月期间，死亡人数超过1250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至少有300名儿童丧生，敦促所有当事方为保护儿童，履行国际法所规定的义务。本台 NHK 驻加沙办事处采访了一名妇女，她九岁的女儿今年7月被夺走了生命。据这位母亲描述，她和女儿。

0: 背景下，日本国内价格飙升。30 Materials 公司6月将其中间产品的价格提升至之前的3倍多，住友电器工业公司也对韩屋工具进行了提价，6月涨幅最大的品类，价格是之前的 1.6 倍多。韩屋产品的采购领域也受到广泛影响。位于长野县毛野市的一家制造工业钻头的工具厂商表示，今年春季以来收到了多家供应商的限购通知，采购量减至往常的30%左右。作为应对方策，这家企业准备向客户提供钨含量较低但强度保持不变的产品，正在与客户进行沟通。社长滨宗泰表示，客户给了我们订单，但我们却难以生产出相应产品，这令我们对客户深感歉意。希望这样的情况能尽快好转。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预计将于8月11日逼近东北和关东甲信地区，可能致使风力、雨势增强，带来恶劣天气。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关注最新气象信息，加强防范。7月28日发生的熊本地震，截至8月10日7时半，包括疑似灾害间接性死亡的人等在内，在该县已造成39人死亡，有6165人在该县设置的避难所中避难。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4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早餐。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星星，今天料理达人海斗给大家做了早餐，好像是很典型的日式早餐。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4课的绘画。
2: いただきます。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3: はい。
4: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5: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餐桌上摆上了米饭、味噌汤和烤鱼等。海斗和星星说：
2: いただきます。
0: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1: 餐桌上的机器人房东春奶奶说：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0: 日本料理有益健康哦。
1: 星星问春奶奶：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0: 这是生鸡蛋吗？
1: 春奶奶回答说：
3: はい。
0: 是的。
1: 星星有些难为情地说：
4: すみません、
0: 对不起。
4: 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我不能吃生鸡蛋。
1: 海斗说：
5: そう。
0: 是吗？
5: 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0: 那纳豆也不行吗？
1: 星星兴奋地说：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0: 纳豆特别喜欢。纳豆是大豆的发酵食品，通常会加点酱油倒在米饭上吃。因为纳豆很有粘性，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所以也许有的人吃不了。
1: 不过星星倒是很喜欢吃，不瞒你说，我也爱吃纳豆。
0: 哦，是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不能吃生鸡蛋。
4: 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

0: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1: 納豆、大好きです。
2: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3: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早餐。
4: 哎，李一伦，说到日本的早餐，你会想到什么呢？
3: 嗯，应该就是短剧里出现的米饭、味噌汤，还有烤鱼吧？
4: 是吗？日本传统的早餐呢，就是和食，有时候也会用纳豆、紫菜、梅干、鸡蛋来配米饭吃。在短剧里啊，海斗准备的是生鸡蛋。其实呢，日本人也经常吃玉子烧。
3: 哦，不吃西餐吗？
4: 最近也有很多人吃西餐，有面包、煎鸡蛋等鸡蛋料理，饮料呢有果汁和咖啡等。
3: 哦，在酒店和旅馆能吃到什么样的早餐呢？
4: 旅馆主要提供和食，酒店呢通常可以从和食和西餐里任意选择。有些酒店提供自助餐，和食西餐都可以吃。
3: 能任意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可真不错。我也想尝试一下各种料理。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星星感觉身体有些不适。
4: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3: 听众朋友们，再见。